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8月1日星期六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频量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周末三部曲。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及96.9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节目，将由我在空中陪伴您一起来共度美好的周六的早晨时光。在我们今天阳光明媚的周末早晨，听众朋友们，今天你的周末计划又是如何的呢？会选择好好休息吗？还是会觉得说，哎，今天要好好的奋斗一番，来让自己能够更靠近自己的梦想，更靠近一步？那如果说您本身是一位在马来裔的朋友，不妨可以考虑在今天早上空档时间前往到马来裔的民众会堂广场那里去参加今天早上在马来裔举行的与民同乐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节目的安排内容方面有一些更改。在我们今天早上的9点半将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在我们9点半的新闻之后，我们将会有本台同事慕寒和黄欣为您带来有关今天早上在马来邑县所举行的与民同乐的活动报道，敬请您留意收听。那待会儿在空档时间也会为您播出由博欣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邀请到了是来自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代表，聊关今天早上相关的会计内容，有关超越数字会计如何赋能企业和社区相关的主题分享。在今天早上的这段主题分享也是2026年首届会计论坛及展览的其中一项主题论坛的内容，敬请您留意收听。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尤其是生日祝福，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华语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 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我们今天早上的歌单，大部分的歌曲都是2010年之前的歌曲。第一首歌是刘力扬的歌曲《我就是这样》。

0: 我是来自沙劳越国境的陈露，来到汶莱定居已有44年之久。在这里，我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安定，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与生活伙伴。我的4个孩子都在这里成长，如今已经各自工作，成家立业。这些年来，汶莱早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里的宁静、和谐与人情味，让我深深的扎根于此，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文广中文台，向苏丹陛下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万寿无疆，福寿安康，愿文莱国运昌隆，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愿这片土地持续和平稳定，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安然生活，踏实前进。
1: 我是余志兴，值此文莱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作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文莱生活与工作超过20年，我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和谐，也感受到人民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关怀的社会氛围。这些宝贵特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并对文莱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最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
2: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0: 庆贺你生辰快乐，
3: 年年都有今日，
4: 岁岁都有今朝。
5: 恭喜你，恭喜你。
6: 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正式召开，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matra 频道收看每日会议录影。当天上午的会议录影将于晚上9点播出，下午会议录影则是于晚上11点播出。此外，会议正式记录、会议纪要以及议程文件等国会文件，也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www.majlis-mesuara.gov.bn 或 www.councils.gov.bn 查询。
7: 这个8月，想来一场充满海洋魅力的探索之旅吗？由文莱海事及港口管理局所主办的2026文莱海事周，将于8月6日至9日。一连4天在斯氏皇家码头能源中心 Energy Hub 举行，免费开放给公众参加。现场除了是有海事展览，还设有 Maritime Discovery Hub， 带大家探索海洋世界，认识文莱海事产业的发展。喜欢挑战的朋友们也千万别错过寻宝挑战、色彩探索挑战、集章护照挑战以及 Kahoot 海事知识问答，一边玩一边学习，还有机会赢取精美的奖品哦。现场也将会举办海事论坛与专题讲座，让公众更深入的了解海洋与海事产业。另外 RTB 文莱广播电台也将会在现场进行广播，欢迎来到广播区与主播互动交流，甚至接受现场访问，亲身来体验广播直播的魅力。更多活动详情，欢迎关注官方 Instagram 账号 @BruneiMaritimeWeek， 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的世界，发现文莱海事发展的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是同乐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吕思韵。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在此致上我最诚挚的祝贺。作为基金会秘书，我主要参与

0: 第二十二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于八月三日星期一开始举行。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国会秘书处提醒所有到场旁听的民众和访客，务必遵守相关规定。进入国会大厦前，所有访客均需接受安全检查，并不得携带任何可能危害安全的危险物品。进入大厦范围内，严禁吸烟。会议进行期间，访客需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并保持肃静，避免喧哗或交谈。未经许可，不得在议事厅内拍摄照片或录制视频。同时，议事厅内禁止饮食。访客也需保持环境整洁，勿乱丢垃圾，并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进出议事厅，共同维护庄严有序的会议环境。欲了解第二十二届国会第二次会议更多资讯，可浏览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rakat.gov.bn。
1: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2: 文莱国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会议于八月三日正式召开，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ma Intra 频道收看每日会议录影。当天上午的会议录影将于晚上九点播出，下午会议录影则是于晚上十一点播出。此外，会议正式记录、会议纪要以及议程文件等国会文件，也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rakat.gov.bn 或 www.councils.gov.bn 查询。

这个八月想来一场充满海洋魅力的探索之旅吗？由文莱海事及港口管理局所主办的2026文莱海事周将于8月6日至9日一连四天在思氏皇家码头能源中心 Energy Hub 举行，免费开放给公众参加。现场除了是有海事展览，还设有 Maritime Discovery Hub 带大家探索海洋世界，认识文莱海事产业的发展。喜欢挑战的朋友们也千万别错过寻宝挑战、色彩探索挑战、集章护照挑战以及Kahoot海事知识问答，一边玩一边学习，还有机会赢取精美的奖品哦。现场也将会举办海事论坛与专题讲座，让公众更深入的了解海洋与海事产业。另外 RTV 文莱广播电台也将会在现场进行广播，欢迎来到广播区与主播互动交流，甚至接受现场访问，亲身来体验广播直播的魅力。更多活动详情欢迎关注官方 Instagram 账号 at Brunei Maritime Week， 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的世界，发现文莱海事发展的无限可能。

0: 大家好，我是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团长方秀飞，
1: 淑女团长江宝兰，
2: 秘书许飞燕，
3: 福利主任陈美美，
4: 文教主任陈雅娜。
0: 在这举国同庆万民供养的庄严时刻，我们满怀崇敬与感恩之心，共饮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
1: 八十载春秋，陛下以睿智与仁德治国安邦，始终心系人民福祉，守护国家安定，引领文莱在和平、繁荣与稳定中稳步前行。
2: 在陛下英明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切成果深受万民敬仰与感戴。
3: 陛下不仅是国家最高的领袖，更是人民心中的仁爱、关怀与责任的象征。
0: 我们谨代表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向苏丹陛下献上最诚挚、最崇高的祝福，恭祝陛下
5: 福寿安康、圣寿无疆、国运昌隆、文莱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繁荣。
0: 愿陛下龙体康健，继续引领国家迈向更加光明稳健的未来。再次恭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万寿无疆。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